0: 快点说，天星预备。
1: 天星预备。
0: 这事儿上了，你不给你报了，上你呢？
1: 上你们 24 then send to the same。
0: 先规定说一点，就点你什么？
1: check。